akore mulungu sadambo ninga mundu bondoiwe ine mutirindine ndiri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 ide